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

0: 400年嘅历史，延续嘅系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好啦，早上嘅8:13，一齐嚟睇下天气方面嘅状况吓。今日咧就系5月3日啊，星期日，农历3月17。今日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0%嘅。咁啊，有呢一个高腰雷雨天气提醒吓，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预计未来1到3小时，我区有雷雨天气，局地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预计未来1到3小时，我区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吓，请各位咧就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出门咧带上咧就系雨具，咁啊遇到雷雨嘅时候咧，及时要去到咧就系安全嘅地方去躲避嘅。预计3日咧，我省大部分有呢一个咧就大雨，局部咧就系暴雨或者大暴雨嘅，部分时段伴有8到9级嘅局地10到11级嘅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同埋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4日起咧就会减弱呢个降雨吓，咁啊具体系咁样，去到4日咧，南部沿海时段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余时段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粤北嘅北部时段24到26摄氏度之间，其余时段普遍介于27到29摄氏度之间。5日，粤西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时段多云为主嘅。我哋广东正值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季节，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咁从琴日夜间到今日咧，广东省海面部分时段嘅呢一个咧就风力会比较大嘅。咁海上作业海上交通同埋滨海旅游要注意安全吓。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差，道路湿滑，所以各位司机大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嘅。
2: 春风吹过耳边，万物悄悄复苏，
3: 枝头抽出新绿，花开漫过山野，
2: 每一缕风都带住温柔的期盼。愿这个春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3: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陪你走进这个春天，在路上，在风里，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
3: 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面。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8点17分没有高腰早晨的时间，我是海峰的。在5月1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一个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这个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燕文化嘉年华等大型的这个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宴精品区、非遗技艺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同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察看了了解展位布展和销售的情况。另外，讲翻我哋高要下

月二号系五一假期嘅第二日，我哋高耀文女士场系持续升温。金道镇铁岗社区呢个咧就系屋顶咖啡啊，人气爆棚。咁啊，全新开放嘅澳高蘑菇部落解锁假日游玩新体验吓啊。咁啊，仲有就系猫爪谷景区升级换新，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嘅。今年嘅五一铁岗社区全新配套项目澳高蘑菇部落成为了引爆假日体验的新亮点。在一个温润的菌菇房内，一排排的这个菌棒整齐咁样排列，一朵朵高贵菇饱满鲜嫩，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个菌类的生长，更加可以亲手采摘鲜菇，体验一场治愈身心的田园农耕之旅。商户负责人话咧，节前商业服务全面升级，社区加派人手保障接待质量。今日同时咧，联动多个项目盘活乡村嘅闲置场地，拓宽增收嘅渠道嘅。下一步咧，社区将会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嘅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嘅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嘅田园嘅独特风光与乡村嘅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嘅诗和远方吓。睇完咧就系金道嘅铁岗社区，咁另外再睇睇猫爪谷啊，因为猫爪谷景区咧就系假日热度持续攀升嘅，咁可以咧就系通过咧就系无人机睇下呢个停车场，哇，真系座无虚席吓。咁省内外游客系络绎不绝，咁五一假期首日，景区民宿酒店线上预订全线满员吓，咁单日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0人次嘅，五月二号即系琴日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0人次添。因为咗令到游客有更好嘅假期旅游体验，猫爪谷景区提前部署，仔细做好各项保障同服务。景区总经理梁亚玲话咧，五一前景区对猫卡啊同埋这个徒步路线进行咗改造升级，打造网红打卡点，并增设咗酒店康养项目，优化咗餐厅菜品。卫生方面，适时增加清洁打扫次数，确保咧就系环境干净整洁。而人力方面，增派临时工人做好岗前培训，确保为游客提供优质嘅服务嘅。好啦，咪再望一望其他方面嘅消息吓。五月二号晚上嘅7:30，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轮。绍兴队客场对阵江门队，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嘅。经过90分钟嘅奋战，江门队是2-1吓，咁啊战胜咗绍兴队。尽管最终客场是遗憾，但是咧绍兴队啊将士咧都是始终拼至最后一刻，咁啊尽显永不言弃嘅竞技风骨。咁啊最后一个球嘅入球时间是84分钟啊，已经去到下半场嘅吓，84分钟嘅呢一个咧时间噶啦吓，咁啊都系啦，永不言败吓，都系俾心机嘅。咁啊5月16号咧，绍兴队将会回到主场对阵云浮队，咁啊相约啊绍兴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继续为我哋绍兴队去加油嘅。另外，在近日高腰区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举办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通过实地的观摩加上专题讲座的形式，为全区水产养殖从业者送上精准技术帮扶，进一步提升水产养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推动高腰区现代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在近日高腰区举办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专题培训，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三位权威专家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督导的模式，为全区出生缺陷这个防控工作注入强劲的动力。高腰区目前仅仅3家机构具备产前筛查资质，分别是高腰区人民医院、高腰区中医院、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其余机构一律不得开展相关的服务。产前筛查是出生缺陷防治的第一道关，必须依法执行，严守红线下。
喺肇庆有冇好似一种好似雪一样嘅嘢咧吓？咁啊就有嘅，就喺肇庆城区吓，嗰啲二木棉啊，又叫做美人树吓。二木棉咧就系迎来咗飘水季吓，咁啊洁白嘅棉絮啊，咁啊随住风飘散，咁啊为春日端盛啊添上咗一抹飞雪。

0: 一樣嘅浪漫。咁啊，同時咧亦都引嚟咗市民嘅關注。咁啊，二木棉啱先講到啦，又叫做美人樹蝦。秋冬開花嘅，咁啊第二年四到五月果實成熟開裂，咁啊包裹住種子嘅白色棉球咧會懸掛喺樹上面，咁啊起風嘅時候啊，咁啊棉穗咧就會隨風咧就係散落，咁啊借助風力完成種子嘅傳播。棉穗本身係無毒嘅，主要成分咧就係呢一個咧就植物纖維，咁啊但係喺飄散嘅過程當中係附著灰塵啊花粉啊，可能會成為部分人群嘅過敏原在體下，引發過敏性鼻炎、咳啊，同埋皮膚瘙癢等等嘅症狀。所以醫生提醒過敏體質嘅人群咧，盡量減少喺棉絮飄散處逗留，外出嘅時候要戴口罩，咁啊著住長袖衫，避免皮膚直接接觸，千祈咧就唔好點燃棉絮，咁啊注意咧就係防火安全嘅嚇。
1: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继续睇下我哋本区方面嘅消息。近日广东海事发出肇庆大湾西江特大桥施工水域航行指引，各航经西江肇庆段嘅船舶请注意下。今日新建肇庆至高明嘅高明高速公路，咁啊端州连接线大湾西江特大桥，依家已经全面展开水上施工。工程地点位于肇庆三榕港下游 1.8 公里的地方，施工期间仅仅是这个就59井至69井的桥墩之间留有310米的双向通航孔，左右单向孔是暂时不开放的，栈桥以及平台边界设置这个警示灯带严禁驶入，上下行船舶就必须是靠右通行，按航标指引安全通过的。另外，在近日高邀区双白行动结对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广东理工学院启动，现场举行了高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揭牌仪式，标志着校地共建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活动还开展了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展演，并为宣讲员颁发证书。跟住落嚟呢，高邀区将会深化校地合作，造强百人进千站宣讲品牌，推动高校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服务嘅。咁日前呢，高邀区红十字会联合高邀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重点讲解心肺复苏 AED 使用以及意外伤害急救知识，并且分组进行模拟演练嘅。好啦，我哋稍后喺8:30就广告翻嚟之后再见，咪继续会同你送上全新嘅资讯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9: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收听国内大事，
11: 纵览天下新闻，
5: 关注政经发展，
11: 聚焦民生热点，一切精彩尽在高腰早晨。
12: 好啦，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同大家去望一望呢度仍然都会有咧海风喺度吓。咁喺近日咧，广东省21城1季度经济成绩单系悉数出炉，15开局之年首季，全省经济增速前4名，被粤东、粤西、粤北城市系包揽嘅。咁啊，分别就系湛江6.8%，梅州6.7%，清远6.5%，云浮系6.4%嘅。广深管等大块头保持规模同埋增速相优，云浮、潮州、梅州、韶关等城市虽然体量唔大，但系都实现咗5%或以上嘅增速，2/3嘅地市增速高于或达到全省水平4.6%，形成稳健有力嘅增长阵营嘅。喺五一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大约系1156.5

1.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五一假期首日，亦即系5月1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系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期间，广东交通运输系统将会继续积极会同各方持续加强会商研判同组织调度，紧盯客运枢纽、火车站、港口、机场、收费站、服务区等重点区域，加强运力嘅供给，做好停车、加油、充电等等服务嘅保障嘅。在昨日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5月1号深中通道车流量是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次刷新清明假期创低的18.22万车次的纪录。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会超过88万车次，下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建议市民朋友出行之前要查询天气预报，通过广播、导航等途径了解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途经深中通道的时候，不要随意压线，又或者随意停车，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遇到事故要将车辆迅速停靠到安全的地方，人员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并且马上报警的。在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战果延续，广州队69-61是击败了湛江队，攞低了5连胜。比赛全程比分都是紧咬的，广州队在关键时刻攻防更加稳，最终赢得胜利。看台上面球围助威声是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的。咁另外又讲返粤超啦，粤超第二轮呢梅长舒变成咗梅超风下。梅州队客场5-1系大胜潮州，咁第十一分半钟首开纪录，之后火力全开，狂轰四球，强势攞低咗呢个赛季嘅首胜。呢个系粤 BA 粤超比赛梅州迎嚟嘅首场嘅胜利。另外在5月1号鼎湖山泉白云国际音乐美食嘉年华暨广州咖啡文化季白云分会场活动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启幕。这一次活动以乐享五一非常白云非常白云不是非合啡咖啡非非常白云，普通话就是非常白云为主题，创新融合音乐演艺、特色美食、精品咖啡、都市露营等多元的消费场景，连续五日推出差异化主题活动，助力打造不远行更精彩的湾区城央微度假目的地，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假日休闲体验。活动首日就吸引了超过20000人次到场打卡游玩，现场人气爆棚，氛围热烈的。咁啊，琴日同大家讲咗咧，就系五月份嘅一啲嘅全国方面嘅一个新规。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广东省下。5月1号起，广东省及广州、佛山、汕尾、中山、江门等地区10多个地方地方性嘅法规开始施行，内容涵盖燃气管理、出租屋治安、特色饮食文化保护、残疾人保障等多个方面，同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嘅。首先就是广州禁止在地下或者高层建筑内存储燃气气瓶的。燃气安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城市运行稳定。广州市燃气管理条例明确，新建住宅配套设施的管道燃气设施应当安装自动切断装置，超高层住宅应该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并接入物业消防控管控中心。在瓶装燃气管器方面，严禁在地下、半地下建筑物又或者高层的建筑之内是存储燃气气瓶。个人违弊、侵占、损毁、擅自拆除又或者移动煤气管道、管道燃气设施，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款，单位最高可以处100000元的罚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是建设人性城市的关键环节。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是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建设项目

嘅海绵城市设施应当同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交付使用。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拆除海绵城市设施同监测设备，或者向雨水管网等倾倒废弃物。对纳入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亦都应当在应建尽建前提之下，因地制宜建设海绵城市的建设。

另外出租屋人员流动性大，佢嘅治安同消防安全管理一直都系基层治理嘅难点。高门市出租屋治安同消防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出租人应当系自租赁关系设立、变更又或者终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之内，报送出租屋治安信息，并喺发现未成年人入住嘅时候，询问记录其监护人联系方式以及共同入住人员身份关系。喺消防安全上面明确就系禁止喺公共嘅门厅、楼梯间等等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其充电，集中出租10间以上嘅房屋，又或者20张以上嘅床位嘅，应该喺主要出入口等公共区域安装图像采集设备以及相关嘅设施，流传视频图像信息时长系不得少于30日嘅。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强化生态防灾领域，多地亦都出台了针对性的这个规范的。汕尾市城乡电力线通讯线这个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管理条例明确新建三线鼓励采用地下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居住屋、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停车位应当按照要求同步配套建设充电设施，又或者预留安装条件。而东莞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条例明确，排放油烟的餐饮场所应当安装就是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确保油烟及其中的挥发性有机物达到达标排放。大中型餐饮场所应当是安装在线监控监测设备。已经在4月15号施行的云浮市暴雨灾害防御条例明确建立暴雨二灾区动态管理制度，每三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灾情实况等及时调整和更新暴雨二灾区的范围。另外，仲有多地立法护航特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嘅。嗱，为咗传承同埋规范地方特色饮食文化，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明确，相关部门应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早茶食品名单、制作工艺指引等，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被认证嘅店铺由相关部门组织颁发证书并授予牌匾。條例仲規定，經營者應該在菜單又或者以其他顯著的方式向消費者明示早茶食品以傳統方式現場製作或者是非傳統方式製作。以傳統方式現場製作的早茶食品，從製成到供食用是不得超過24小時。特色菜品是城市文化名片，它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标准引领和法治的保障。中山市中山特色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将红烧石岐鱼甲、小榄炸鱼球等的特色的菜品，以及黄埔腊味、中山脆肉丸等特色的食材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标准化建设。条例明确，对于技艺精湛、行业影响力较大，而且积极传承弘扬中山特色菜文化的高技能人才，可以按规定支持他设立工作室，并提供财政的政策的扶持。另外，为了促进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协调发展，肇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村、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的利用和发展应当以小规模、微改造为主要方式，注意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另外，鼓励原住的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址居住，改善

0: 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的活动的。另外，新修订的广东省征兵工作规定，对征兵工作机制、兵役登记、审定新兵、退兵调查等关键的制度重点环节进行全面修订和完善。广州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支持境外仲裁机构按规定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依法开展涉外仲裁活动。佛山市残疾人保障条例明确残疾人在本市即佛山市下公立医疗机构接受门诊治疗的免收普通门诊诊查费、一般的诊疗费。另外呢，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2: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3: 暖春已至，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满城都是鲜活的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起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我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4: 每日早晨太阳升起，安静的街道开始变得热闹，丰富的早餐令人充满动力。
5: 同样地，早上8-9，高腰早晨带你关注昨日今晨的消息，
4: 让你了解身边的各种动态，
5: 给你每日最丰富的资讯早餐。
0: 再同大家讲下就是天气方面，目前本地以及周边有雷雨云团生成发展，而且风开同云浮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是靠近的。预计未来1-3小时之内，我区会有雷雨天气，高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要留意天气变化，出门要带上雨具，遇上雷雨要及时到安全地方去躲避下。好啦，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我是海峰嘅。咁啊，呢个五一方面嘅其他嘅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嚟出行高峰。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嘅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下充电窗进行呢个统计分析。5月1日嘅凌晨0点到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咗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長55.6%，充電服務次數超94.63万次，刷新了五一假期首日充電量歷史紀錄嘅。嗱，假期公路新能源汽車充電量刷新紀錄嘅背後咧，就係我國新能源充電設備建設嘅規模化。咁啊，國家能源局4月底公布嘅監測數據，咁啊，截至2026年3月底，我國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總數已經達到咗2148.15万个，同比增長46.9%，其中公共充電設施486.3万个，同比增長28.1%，公共充電裝額定總功率達到咗2.34亿千瓦，平均功率大約係48.06千瓦。私人充電設施1661.8万个，同比增長53.5%。私人充電設施部裝用電容量達到咗1.47亿千伏安嘅。在这个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系

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咁啊，截至琴日嘅朝早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51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吓，亦都系1亿几张吓。咁啊，从车票预售情况嚟睇咧，咁啊，热门出发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咁啊，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北京至青岛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嘅。五一假期出游熱度不減啊！咁啊喺琴日朝早又有幾個多個景區啊，相繼發布最新公告，宣布實行限流、停票等措施啊！咁啊，其中包括有貴州省嘅黃果樹景區、重慶白鶴梁水下博物館、陝西省嘅漢中龍頭山景區、重慶市嘅巫山小三峽、小小三峽景區。咁啊，仲有就係河南保泉旅遊區、浙江省嘅神仙居景區、河南省嘅老君山景區、湖北省嘅平山旅遊景區等等，都係宣布實行限流、停票等等嘅措施㗎。好啦，咪講翻睇電影啦嚇，咁啊可能咧就跟住落嚟幾日咧雨水會多啲，咁啊選擇室內活動咧可能會比較好嚇，不妨睇下電影。今日截至5月2日嘅下午4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咁啊，《寒战1994》啊，《消失的人》、《穿普达拉的女王二》暂居五一票房档嘅前三甲。咁啊，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咧就系36.8元，咁有冇发现咧就呢个票价下降咗少少吓，创低咗近4年同期最低。今年就系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嘅惠民观影补贴啊，原来系国家补贴啊。咁啊，截至目前咧，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猫眼娱乐、大麦娱乐、抖音生活服务七家单位合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拉动观影热潮，亦都为电影市场注入强劲的活力的。讲翻条体育嘅全新嘅消息，喺啱啱结束嘅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即系 WSBK 匈牙站啊，这个咧就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吓，咁啊，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嘅法国车手亚伦丁德比斯攞到冠军嘅，咁啊喺5月2日咧。2026年嘅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喺北京继续进行，本月底将满16岁嘅中国小将蒋林静以绝对嘅优势攞到女子单人10米台嘅冠军。此前参加咗双人比赛嘅名将陈芋汐冇参加单人比赛。咁啊，5月2日，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喺北京继续进行嘅，中国名将黄宗源问鼎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咗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嚟呢个项目嘅全部世界冠军嘅。好啦，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喺5月1日喺白宫话咧，佢唔满意伊朗提出嘅最新谈判方案。佢话美伊目前主要系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经攞到一啲嘅进展，但系唔确定系咪最终可以达成目标。特朗普仲话咧，4月30日听取咗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对伊朗军事选项嘅简报。佢话军事升级同埋达成协议就系摆喺面前嘅选择，但系佢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嘅吓。一位美国官员在5月1日话咧，美国德拉尔德福特号航母啊，咁啊参与针对伊朗嘅行动之后，已经系驶离中东。咁啊呢个官员话咧，福特号目前位于美国欧洲司令部责任区之内，而美国海军喺中东地区仍然部署大约20部咧就系舰艇嘅，咁啊其中包括有林肯号同埋布什号两艘嘅航母嘅。
因为美国杰拉尔德厄福特号航母返程已经对已经部署咗十个月嘅大约4500名水兵是一个就是久违的解脱吓。因为之前呢部航母呢唔係着火呢就係厕所塞咗下。但係喺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呢个举动亦都意味住美军将会损失重要嘅火力。咁截至4月29号，福特号已经係部署309日，创低咗美国现代航母最长嘅海上部署纪录10个月嘛，已经令到舰体係不堪重负啦，士兵亦都係不堪重负。俄罗斯塔斯社记者通过分析监测数据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际，日本已经购买了一批俄罗斯石油。悬挂阿曼国旗的邮轮航行者号目前在日本九州岛南部海岸附近航行，预计将会在5月3号抵达四国岛的谷间港，那里设有日本太阳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咁啊，同样啦，亦都希望各位系假期愉快吓，亦都要小心啦，就系注意天气嘅变化。出门嘅时候一定要计划好，同埋咧带上遮呢个雨衣等等嘅雨具吓。我哋听日同样时间8到9再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1: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2: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3: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4: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105.9，擦出直觉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肇庆。

0: 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时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时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当您借着五一的春风外出游玩，不仅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还要保证同伴的安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要注意防止走丢。像是爬山和涉水或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五一安全出游也离不开个人防护，做好防护也是必要的。游玩时最好佩戴口罩，关注景区指示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与其他游客保持1米以上距离，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接触。景区如果有野生动物等，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旅行途中，每到一地都应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的花草树木，不随意乱扔垃圾，不任意在景区古迹上乱刻乱涂，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出游。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一个健康、安全、轻松、愉快的假期。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住呢两个字去做。
9: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2: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天星自由。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4: 有相信，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插播一则天气预报吓，今日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头之内，我区会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雷电、短时嘅大风同埋短时嘅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要留意天气变化。出门带上咧就系遮啊，同埋咧就系呢个雨衣等等嘅雨具吓。遇到雷雨嘅时候，及时到安全地方去躲避嘅。
1: 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卖包整多靓龙，大包整多靓龙，大包整多靓龙。
6: 麦兜你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7: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8: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9: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1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3: 外加1059，
12: 外加1059，
1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1: 请留低，
12: 因为
11: 这个是你的选择。
1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是早上的10:11，你现正收听的是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日。今日的天气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0%。系啦，咪依家啦，落紧雨下大雨啊吓，所以各位嘅呢一个揸车嘅朋友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系喺屋企嘅话，就尽量喺屋企咧就冇出外啦啊。咁啊，同埋系喺在外嘅朋友要马上去到咧就系安全嘅地方去避雨嘅。依家咧高腰处喺呢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呢一个预警信号当中。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影响，未来1到3个钟头之内，我区有呢一个短时强降水。高腰区气象台喺今日朝早嘅9:23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要注意防雨嘅。咁同各位睇翻啦，跟住落嚟嘅两日嘅天气。4号南部沿海时院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余时院多云为主嘅。5号粤西同埋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时院多云为主。广东正处于呢一个强对流同埋咧就强降水多发嘅季节，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差，道路湿滑，所以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嘅。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

0: 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5: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6: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7: 爱的声音，
8: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8: 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
7: 爱家1059，
8: 爱家1059。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春色
7: 云淡风轻过五天，
6: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6: 秋日
7: 色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6: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5: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6: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5: 珍爱生命之水，
6: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有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5: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6: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7: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6: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

0: 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清新嘅空气，明媚嘅阳光，赋予了生命。
3: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2: 让木成树，树成林，
3: 让木成树，树成林。
2: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3: 还是一种希望。
2: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早上的11:42，你现正收听的是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日。今日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0%嘅。预计3日我省大部分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部分时段伴有8到9级，局地10到11级嘅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日起即系听日啊，降水会减弱嘅。具体4日南部沿海时段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余时段多云为主。5日粤西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时段多云为主嘅。另外，目前影响我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高腰区气象台在今日的11:30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元帅爷系喺石门峡，咁又系咩意思呢？原来闯王啊，系喺石门县峡山普慈寺出家嘅，发名就叫做奉天玉和尚。闯王一直到咗康熙甲辰年二月，成70岁嘅高龄先至逝世。闯王起事嘅时候，就称为奉天昌义大元帅，佢个法名啊，其实系奉天王啊，就为咗隐蔽啲，先至喺王字上面加多一点，就成为个玉字啦。大家听苗若兰先头所讲嘅故事，以为飞天狐狸系奸恶无比，谁知中间仲另外有咁重大嘅秘密嘅？但系因为太过古怪，一时都难以相信。平亚四见大家将信将疑，苗玉兰嘅表情呢有啲诧异咁，佢就话：苗姑娘，你先头讲过话，飞天狐狸个仔喺3月15嗰日去到三位结义叔父屋企，同佢哋喺密室里面讲咗一番说话。咁我三个人就出嚟当众自刎啦。咁你估喺嗰间密室里边，呢四个人讲咗啲咩嘢说话呢？苗若兰就话：莫非嗰个仔将飞天狐狸嘅苦心讲咗俾三位叔父听？平亚记就话：冇错啦，呢三个人啊，如果唔系悔恨自己杀错咗义兄，又怎会当众自刎呢？不过那阵时闯王仲在人世，这个机密呢就怎都不能够泄露出去。可惜这三个人虽然是心存忠义，之脾性呢就太过鲁莽了，杀义兄已经是错了，当众自杀就快了一步。事前就冇嘱咐子弟，以后唔准去揾嗰个姓胡嘅仔报仇。唉，当时梗系悲痛悔恨过头，其他乜嘢事都谂唔到啦。咁啊，搞到一错再错，胡庙饭田四家从此系世世代代结落咗深仇大恨咯。嗰个仔同三位叔父在密室里面讲明，这个秘密就必须等到100年之后的月丑年才能够公之于世。到那阵时，闯王的寿命暗长啊，都必定已经逝世的了。如果是泄露得早个头，满清朝廷就实会大举搜捕，自不然就会危及闯王的性命了。胡家世代都知道呢个秘密，但系苗范田三家呢就唔知道嘅。及至传到胡一都大爷呢一代，100年嘅期限就已经过咗。于是呢，佢就叫嗰个迭代医生严基去同金面佛讲呢件事。咁第二件事呢？就是讲金面佛的父亲和田相公的父亲的死因了。在苗胡两位搏斗的10多年前，姓苗姓田的两位上辈一起去关外，怎知从此就踪影全无。他这两个人武艺高强，名震江湖，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能够害死他们的必定是大有名堂的人。胡大爷一向在关外，胡家和苗田两家又是世仇，谁都想

佢下毒手㗎喇。咁金面佛同田上公分别查访咗十几年，都查唔出半点头绪，连胡大爷都始终见唔到一面噃。金面佛就冇计啦，咁先至大肆宣扬佢嗰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呢个七字外号，嚟到激胡大爷入关。胡大爷知道佢会容易啊，就唔理佢。同时呢，佢自己都到处咁寻访苗田两位上辈，佢谂只有查到呢两个人嘅下落，先至能够同金面佛见面嚟洗刷自己嘅冤枉。唉，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佢查咗几年，就终于知道两个人确实嘅消息。不呢阵时，胡夫人就已经怀咗孕。夫人系江南人，临到生育嘅时候，忽然就好思念家乡。胡大爷体贴佢夫人啦，就陪住佢南下，行到塘关村，先不先就同范田两个打起嚟。后尾又遇到金面佛，胡大爷叫严居去同佢讲，话等胡大爷送夫人翻到家乡之后，就可以亲自带佢去找回父亲的尸首。佢父亲点样死法一睇就知啦。不过苗田呢两位上辈亦死得太过唔够光彩咯，胡大爷呢就不便当面讲，唯有带佢哋亲自去睇。第三件事就系涉及到闯王嗰把军刀啦。佢呢把军刀里边啊，藏住一个极大嘅宝藏，黄金白银就唔使讲啦，奇珍异宝都不计其数啊！嗰班人听咗好奇怪，佢谂呢把军刀里边连只元宝仔都收唔落，仲讲咩奇珍异宝不计其数添？我只听见平亚姐又讲。咁嗰晚胡大爷同严基就讲咗呢件事嘅来由，各位一听咁就唔会奇怪㗎啦。当初啊，闯王攻破咗北京之后，明朝嗰啲皇亲国戚大臣大将冚唪都投降啦。呢啲人个个都係家财豪富嘅，闯王部下嘅将领就逼近啦，原来系为咗图谋胡大爷嗰个铁盒。严医生话唔知道铁盒里面装住啲乜嘢，佢车大炮，佢系知道嘅。胡大爷将铁盒交俾夫人嘅时候，曾经将盒里面啲嘢冚唪倒晒喺台面，都系啲珍珠宝物。胡大爷话：阿妹，你一身本事，需要乜嘢嘅时候呢？贪官土豪屋企嘅金银财宝，当然系手到拿来嘅。不过出手多咗咯，难免会有差错嘅。我夫人就话：大哥，你放心，你如果有咩不测咯，我系一心一意抚养个仔。呢啲珠宝攞嚟慢慢变卖，都够晒我两仔那一世噶啦！我唔再同人哋动刀动枪，亦唔再施展空空妙手去偷嘢啦，咁好唔好？胡大爷笑住话好，佢又攞起一部书嚟，佢话呢一本《权经刀谱》系我高祖亲手写嘅。夫人接过咗，佢话好啊你。飞天狐你一身嘅本事都写齐喺度，你瞒得好密实啊，连我都唔俾知道。胡大爷就笑啦，佢话我祖宗嘅遗训系传子不传女，传侄啊不传妻，咁先系叫做胡家刀法啊嘛。夫人就笑住话：咁等我仔识字啦，叫佢自己睇，我决唔偷学就系啦。胡大爷叹咗口气，

将呢嘢都收翻入铁盒，然后又将个盒放喺夫人嘅枕头底。收尾，我见夫人一死，都连忙走入佢间房啊，点知道严医生啊已经行先一步入咗去，我个心砰砰咁跳，即刻就匿埋喺度门后边。只见严医生左手抱住个梳虾仔，右手喺枕头底攞出个铁盒，就依照胡大爷嘅法子喺个盒四角钳三钳，就个盒底一握，盒盖就弹开嚟啦。佢攞起啲珍珠宝物出嚟睇啊，口水都堆堆地啊！咁啊，将个梳虾仔放喺地下，又喺个盒里边攞咗本拳经刀谱出嚟睇。梳虾仔冇人抱，就啊啊声喊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0: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平亚四讲当年的严医生，趁着胡一刀夫妇死了，就走入夫人的房间去偷珠宝和权经刀谱，就怕个苏虾仔喊俾人哋听见，就用张棉被捞实个苏虾仔。平亚四话：
1: 我当时见到咁样，大吃一惊。

0: 得了嘅，时间一长，个苏阿仔就焗死噶啦噃。谂到胡大爷待我个好处，我非要抢救个苏阿仔出嚟不可。只不过我咁细个，又唔会武术，点都唔系严医生嘅对手。啊！只见门边就蹦住一条大门率。我即刻就静静攞起手嚟，念手念脚行到个后边，喺个后枕上边猛地咁剥咗一棍。呢一下呢，我系出尽咗平生之力。严医生啊，冇提防，咩都冇嘅一声，就成个扑低啦。啲珠宝就跌到满地都系。我就连忙揭开张棉被，抱起个苏娃仔，我谂呢度个个都系胡大爷嘅仇人，要将个苏娃仔抱翻嚟屋企，俾我阿妈嚟到养。我又知道嗰本拳经刀谱系关系重大嘅，唔能够落喺旁人嘅手上。咁我即刻就埋去严医生嗰度去攞啦噃。谁知个晕嗰阵呢，只手啊将部书揸到实实。我心慌意乱，出力咁掹，将拳经刀谱前面嗰两页啊撕烂咗，留喺佢个手里边。呢、这个时候，听见门外嘅人声嘈杂，苗大侠啊喺度揾苏虾仔啦。我乜都唔理咁多啦，抱住苏虾仔由后门出咗去，想掟翻屋企。由嗰阵时直到今日，我都再冇见过严医生面啦，点知佢竟然会做咗和尚？系咪佢自己觉得罪孽深重，所以出家忏悔呢？我就唔知啦。佢偷到拳经前面嗰两页，居然系练成一身武艺，扬名江湖。佢以为世间上再冇人知道佢嘅来历。想唔到当日喺后枕打咗佢一门摔嗰个人，而家仲好好咁喺度。严医生，你拧转个身，俾大家睇下你个后枕突拉啦。呢突拉系当年一个喺造佛烧火嘅后生一门摔打嘅。
1: 只见宝船慢慢企起身。大家呼吸都停晒咁，睇到佢实，谂住佢势必出手，即刻就会攞平亚四条命噶啦。谁知佢只系念咗两声阿弥陀佛咁，伸手摸摸后枕，又坐翻低。佢话：27年嚟，我一直都唔知道边个喺我后枕打呢一下冷棍，因你就觉得好奇怪。呢、这个疑团今日总算揭穿啦！
0: 啊，啲人点都估唔到，佢会直白承认呢件事，真系奇啦！
1: 苗若兰就话：
2: 咁嗰个可怜嘅苏虾仔呢，生得佢点样啊？
1: 平亚记话：
0: 我抱住苏虾仔，偷偷由后门出咗去，走咗几步远啫，后边有人嗌啦：喂！嗱，你仔将个苏娃仔抱翻嚟，我唔理佢，就走得更快啦。嗰、那个人闹咗几句，追上嚟一下捉住我，就想抢个苏娃仔。我急啦，就喺佢只手上面出力咬佢一啖，咬到佢成手都系血。
1: 曹云奇听到呢处，突然冲口而出话：系我师父啊！田青云就厉咗佢一眼，曹云奇好后悔，不过说话已经出咗口啦，就难以收回啦。见到人人都望实自己，个心啊好冇瘾。平阿四话：
0: 冇错，系田归龙田相公，佢只手背上边一直都留低牙咬嘅伤痕，我估佢亦唔会同你哋讲系边个咬嘅。更加唔会讲我为咗咩事俾人哋咬嘅。
1: 田青文 阮士忠、曹云奇、周云阳四个人互相对望咗一眼，都谂起田归龙嘅手背上面嘅牙齿很好深，果然系从来未曾讲起过原因。平亚四又话：
0: 我呢一啖系搏命咁咬啦。
1: 田相公嘅武功虽然叻，都怕痛到佢好难顶啊！
0: 佢拔出把剑喺我块面斩咗一剑，又一剑将我手臂斩断咗。佢嬲到不得了，就飞起一脚将我踢咗落河。
1: 我一只手虽然断咗啫，
0: 只嗰只手咧仲系紧紧咁揽着个苏虾仔。
1: 听到呢度，苗玉兰细细声咁啊咗一声。平亚四日跟住话：
0: 我跌落河嘅时候啊，已经痛到不省人事啦。等到醒翻，系瞓喺只船上边，原来系俾人救翻啦。我大声咁叫：苏虾仔，苏虾仔咁。船上有一位大婶话：阿弥陀佛，你醒就好啦，苏虾仔喺呢处。我担高个头一睇，就见到个大婶抱住苏虾仔喺度喂紧奶。收尾我先至知道，我俾佢哋救咗上船，到醒翻啊，已经隔咗六日六夜。当其时，我离开乡下已经好远啦，又怕胡大爷嘅仇人害呢个苏虾仔，从此就唔敢再翻去。听苗姑娘讲，苗大侠啊，以为个苏虾仔死咗啦。
1: 苗玉兰好欢喜咁话：
3: 系呀、啊，啊，原来呢个可怜嘅苏虾仔仲喺度冇事啊！阿爹知道咗一定好欢喜啫。呢个苏虾仔喺边度啊？你带我哋去睇下佢好唔好啫？
1: 苗玉兰一讲完，即刻谂到自己一直叫佢做可怜嘅苏虾仔，其实佢已经系个27岁嘅男子汉，比自己仲大10岁，啊，块面啊，即刻红咗一红。平亚四话：
0: 你见佢唔到噶啦，呢度嘅人边度都唔会有命落山。
1: 苗玉兰话：
3: 我阿爹必定会上嚟救我哋嘅，我一啲都唔担心。
0: 你阿爹打遍天下无敌手，佢打嘅系凡人，知佢武功咁高啊，对呢个万丈高峰都冇符嘅。
3: 系咪嗰个苏虾仔叫你嚟害死我哋噶？
0: 唔系，佢英雄豪侠，同佢父亲一模一样。如果知道我系嚟做呢啲阴毒嘅勾当，佢实唔会俾我嚟嘅。
1: 曹云奇话啦：好啊，原来你都知道呢啲系阴毒嘅勾当系嘛？苗玉兰就话：
3: 个苏虾仔而家点啊吓？佢叫做咩名啫？佢武功好唔好噶？做紧啲咩事呢？佢都系个好人啊，系唔系啊？
1: 苗玉兰自细见佢父亲每年祭奠胡一刀夫妇，一直都因为唔能够抚养嗰个苏虾仔，认为系毕生嘅憾事。所以佢极之关心。平阿四话：
0: 如果唔系我炸断嗰条长索，苗姑娘你今日就能够见到佢噶啦。
1: 曹云奇佢哋六七个人一齐闹佢话：乜长索啊？你炸断噶？
0: 系啊。
1: 苗玉兰就问：
3: 点解我今日能够见到佢呢？
0: 佢同呢度嘅主人有约，今日午时就要嚟呢处拜会。眼睇住午时已经到啦，而家都怕佢嚟到山峰下边啦。
1: 大家一齐咁叫啊，系雪山飞狐啊！
0: 冇错啦，胡一刀胡大爷个仔叫做胡飞。爱好雪山飞舞，
1: 呢班人听咗半日故事，对胡一刀嘅为人都非常之神往。而家一听雪山飞舞系佢个仔， 个心都有种好奇异嘅感觉。

0: 虽然佢到咗未必有咩好处，不过大家都情不自禁好想见一见佢。苗若兰忽然好惊咁话：
1: 哎呀，呢度主恩所请嘅帮手同我阿爹都未上山，如果佢哋喺山下撞见嗰个雪山飞狐，一定会喐手嘅。我阿爹唔知道佢系胡伯伯个仔，如果一剑将佢杀咗，咁点好呢？
0: 平亚四笑一笑，佢话：苗大侠虽然话系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讲到话一剑就能够杀咗胡相公，咁啊怕未必。胡相公今日上山，一来系揾呢度主人嘅晦气，二来是要同苗大侠比武复仇。不过根据我亲眼见到当年胡苗两位大侠肝胆相照的交情，害死胡大爷的其实是另有其人。我是劝胡相公不要同苗大侠为难，不过他说有些事要当面向苗大侠问清楚。后来我在山下见到这位严医生，虽然隔了二十几年，只我还是认得他，我就即刻跟埋上来山峰，炸断了绳索，倒晒啲粮食，使到大家在这里一起饿死，咁总算是报答了胡大爷待我的恩义了。
2: 平亚四这一番说话将众人听到傻晒。那个宝树当年谋财害命，今日当然是死有应得。不过国人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搞到要在树陪埋他死，那就真是冤灾枉也。宝树看见众人这样的面色，知道大家对自己都有怪责的意思，就站起身来拿起宝刀铁盒，大喝一声话：今日的事呢，我们只有同舟共济，一起想个落山的好法子。你这个衰公啊！
0: 说话未完，忽然见到有只白鸽飞入来大厅，停了张台柱。苗若兰好欢喜地说：
1: 哎呀，这只白鸽几得意啊！
0: 行上前，双手轻轻地捧起白鸽，摸下鸽背的羽毛，只见白鸽的脚上面呢绑着一条丝线的。这条丝线由白鸽的脚一直通出门口外面。苗若兰揸着条丝线拉入来，那条线呢好长的，拉了好长好长，始终都未见线头。就见咁得意呗，就双手轮住咁嚟收线啦噃，嗰条线好似无穷无尽咁。田青云就过嚟帮佢，两个人收咗几十丈，忽然间就觉得丝线渐渐重起嚟，睇嚟呢线头嗰边就绑住啲嘢喺度嘅。于管家见到咁样好欢喜啦，佢话：我哋有救啦！啲人都问佢点解啊咁。于管家话：呢啲白鸽系本庄养嘅，山上山下用嚟传递消息，一定系山下我哋啲伙计发觉长索炸断咗，就放呢只白鸽飞上嚟喺丝线上面绑住救我哋落山嘅嘢啊！平亚四听咗呢句说话，面色都变咗，狂叫一声啊，扑上去要掹断条丝线，因吉就企喺附近个新一房。就拦在他面前，双手一起将他推在地下来。苗若兰和田青云继续地收那条线，那条丝线虽然很幼，但是极之坚韧，两个人越收就越觉得重，这丝线始终不断。再拉了一阵，苗若兰似乎有些吃力了。陶志安说：苗姑娘你唞下，等我来拉。行前去接过丝线，阮士忠、曹云奇和刘元学他们早就抢着出去，
2: 要睇下嗰条丝线吊住嘅系咩嘢救星。陶田两个人收咗一阵，就听见出边欢呼起嚟啦。只手呢，即刻觉得松翻晒，睇嚟丝线吊住嘅嘢已经上咗山峰。大厅啲人啊，一齐行出去，只见阮士忠同埋曹云奇企喺崖边，双手啊此起彼落，好紧张，即仍然喺度收紧线噃。原来丝线上面绑住一条比较粗嘅丝索，等到丝索收尽啦，又带咗一条好粗好粗嘅绳上嚟。咁大家七手八脚将嗰条粗绳啊绑喺崖边两棵大松树上边。刘如托话：我哋走啦，等我落去先。双手拿住条绳，就想射落去啦。陶百岁喝佢话：咪住！点解要俾你落去先啊？边个知道你喺下边会搞咩鬼啊？刘元学发恶啦，咁你讲点做啊？陶百岁窒咗窒，佢谂下呢度人人都各怀私心，就互不信任，无论边个落去先，第二个都系唔会放心噶啦。俾佢而家咁样一问，啊又都几难对答嘅。曹云奇话：俾几位旅客落去先，我哋男子汉嚟执丑嚟定啦。洪元宪啊，细声细气咁话：咁样啦，天龙门、饮马村山寨同我哋平通镖局嘅，每一家就轮流落去一个，大家互相看住，咁啊唔使怕有边个搞鬼啦。阮士忠话：咁亦好，宝树大师。唔该，你将个铁盒还翻嚟啦。讲完行上一步，向宝树伸出只手。啲人初时呢，即系顾住生死安危。呢阵时大难过咗啦，又谂到嗰件宝物啦。本来大家呢，即系知道个铁盒系一件武林嘅异宝，但到底异喺边处，宝又喺边处嚟呢？大家都不甚了了嘅。等到知道都是闯王遗留下来的军刀，就已经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了。及至听平亚四讲话军刀和李闯王的大宝藏有关，哇，个个都眼红心热啊。你说由这个铁盒宝刀而掘到宝藏啊，不得了啦，世间上都怕冇什么财富比得上啊。宝树冷笑话：你天龙门何德何能，要独占宝刀？呢把刀天龙门掌管咗百几年，亦应该换下主人啦。阮士忠一听，愕然啊，即刻就眼露凶光。因吉、曹云奇、周云阳不约而同抢上一步，就企喺阮士忠身边。宝树仰天大笑话：你想动武是不是？想当年天龙门在刀头上得宝，今天在刀头上失宝，那亦好公平啊。阮士忠他们嬲到含含声，恨不得扑上去将这个老和尚斩成几碌，又抢回把宝刀。不过呢，又怕他武功厉害，又不敢动手，被宝树望得几望添，就反而倒退几步。一时之间寂静无声。忽然苗玉兰的丫鬟琴儿指住山下咁叫：小姐你睇，好似有人上紧嚟啊。啲人都吓咗惊，点解我哋未落山反而有人上嚟嘅呢？就纷纷走到崖边望落去睇下。只见长索之上有一团白影迅速异常咁攀紧上嚟，定眼挺腰企翻直，佢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哎呀，佢自己嘅背脊啊都出咗成身冷汗。田青文咁样一吓，已经晕咗。陶志安企喺佢身边，连忙伸手去扶住佢。啲人望住曹云奇直向下跌。

0: 睇嚟佢势必达到粉身碎骨啊！你同忽然间，只见嗰个白衣男子用双脚勾住绳索，左手喺风壁上面一推，长索带住佢个身体，好似荡秋千咁，向住曹云奇急飞过去。呢一下时机同埋用力都系恰到好处，嗰个白衣人右手一伸，就已经拿实曹云奇嘅后心。点知曹云奇个人生得大只好重，咁样跌落嚟，嗰种力系好猛噶嘛。只听见咧咁嘅声，件衫啊裂开，即刻又跌翻落去。嗰个白衣人个身一飙，手一伸。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又拿住曹云奇右脚脚眼嗰度，不过两个人仍然系向下飞咁落去。只见两个人嘅身形就越嚟越细，一跌就几十丈。白衣人嘅武功更高啊，佢双脚嘅力量咧亦勾唔住条绳索，睇嚟只有松手放开曹云奇，先至能够保得住自己条命。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6: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5: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6: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5: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6: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3: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8: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1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3: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4: 幸福
5: 常在身边。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童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喂，你先有冇跟住一齐唱啊？有啊，
1: 哎 ，hello，
0: 你首先讲俾我听系男仔女仔先。
2: 男仔，
0: 哎，你男仔都锡我噶，哎，算啦，多谢。今晚啊，零舍多嗰啲灯仔啊，同嗰啲 D V 鸡啊，啊，呢度系咩色啊？呢度橙色啊，黄色啊，黄色橙色，但系冇所谓。啊，出嚟玩嘅颜色嚟嘅。呢边咧，呢边咩色啊？应该系红色系嘛？红色呢边咧？呢边系蓝色。哇！蓝色都好多，睇下绿色多唔多？好像喎，绿色点解咁少噶？哦，系咪啲男人唔买咧？惊绿色嘅。我记得我读书嗰阵时咧，我最中意点咧？我读书嗰阵时最中意咧就系每逢露营嗰阵时咧，我坐喺山坡仔啊或者海滩啊，咁然后坐住数星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而家我好想唱一只歌送俾你哋，在座12500个朋友，朋友。

恭喜发财。哇，你真係恨恨过年恨得好紧要啊，斗利是啊。啊，浪漫嘅呢个啊，你哋咪真係好想浪漫先。係咪真係好想浪漫先？大声话我听係咪？好，而家就带大家一起1万几人去浪漫一番。

喺音樂會入面，每一次唱完歌之後，挨同大家傾下偈咧，每逢諗起呢方面嘅對白咧，我啊頭都赤曬，兼且好矛盾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啊，喺音樂會嗰度，我係大家開心、大家高興，咁啊周不時啊講啲對白出嚟咧，就踢下人啊，踩下自己咁。咁啊踩自己唔單止啊，仲要喺另一條捽添。但搞得多咧，就變咗個人好似冇咩內涵咁。尤其是咧，有啲小朋友咧專程嚟捧我場嗰啲小朋友咧，我對佢嚟講係榜樣嚟噶嘛。咁啊唔係幾好啊，係嘛？咁啊，所以以下呢段對白咧，我就希望自己嚴肅啲啦。除咗香港政府、中國市民吸煙危害健康之外，我譚詠麟喺度亦都忠告大家。應該珍惜現在，享受人生，把握每一個歡樂的光陰。阿門。願大家都珍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时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你分享五一出游时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当您借着五一的春风外出游玩，不仅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还要保证同伴的安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要注意防止走丢，像是爬山和涉水或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五一安全出游也离不开个人防护，做好防护也是必要的。游玩时最好佩戴口罩，关注景区指示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与其他游客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接触。景区如果有野生动物等，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旅行途中，每到一地都应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的花草树木，不随意乱扔垃圾，不任意在景区古迹上乱刻乱涂，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出游。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一个健康、安全、轻松、愉快的假期。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后见王妃心远去，急衣暴戾心如焚。

0: 王妃又来了，
1: 公子又来了，公子心消加林，有何要事？

王妃啊，我知你有为难，我亦不敢再恳求，就此拜别，今日鬼门关内，由天一个顺命。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下午4:00。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6: 上上啊！
8: 上上。

0: 落落啊！
1: 落落落！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先落后上，
0: 文明出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足迹世道，笛声追捕，夜静里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早晨啊，表哥。
7: 早晨。
6: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8: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6: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7: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8: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9: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10: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14: 这一刻
15: 你需要我们，
14: 你需要我们。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8: 阳光早晨。
7: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9: 你是最好的，加油。
7: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10: 我返工啦，拜拜。
7: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7: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系多谢晒啦！
7: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啊，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8: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7: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吸喊着潜能进化，变每锐变歌手吗？未顾虑生活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9: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科学幸福，你我他，抵制邪教靠大家。邪教毒害人嘅灵魂，科学武装人嘅大脑，远离邪教，学习科学，走向美好生活，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知书明理，共建和谐。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

0: 通知单呢，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地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

0: 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7: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0: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6: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6: 不要反悔来哦！
17: 雾气送酒，感情反抗。
18: 他想要不跟你浪哎。
1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

0: 骑行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亿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0: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

0: 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2: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在法场上观睇行刑的百姓，一见到程婴，成班就涌上来围住佢嚟打，闹佢系出卖公孙楚寇嘅小人。仲系个图案假，见到咁先下令叫士兵赶散百姓，救翻个程婴出嚟。第二日，图案假呢就叫程婴嚟领千金赏赐咯。程婴就话：小人跟随赵家已经好耐噶啦，呢一次因为怕受连累，想保存性命，故此告发孤儿。咁做已经到处受人诅咒，昨日喺法场争啲俾人打死，小人就唔敢领受千金赏赐咯。如果大人念在小人仲有啲多微劳，小人宁愿将呢笔钱财攞嚟殡殓赵氏一门嘅尸骨，咁亦算小人对旧主人一啲情义啦。图案假听到咁讲就话：哈哈，睇唔出喎，你啲咁嘅人都仲有啲多良心㗎吓。好啦好啦，我就成全下你啦，由得你去收敛赵氏嘅遗骨啦。程婴就将嗰笔钱攞嚟买晒棺木，就将赵氏一族人连埋嗰日被杀嘅赵家随从仆人统统安葬喺赵盾嘅坟墓旁边。又将公孙楚寇安葬在云中山的地方。图案假见到程婴这一次捉赵氏孤儿立了功，就想留他在身边来做事。程婴就推搪说：小人一时贪生怕死，做了这件对不住旧主人的事，唉，实在是冇面见人，亦怕会被人报仇打死。从今以后，小人就想远走他乡去谋生，唔敢再返嚟呢度啦。图案假见到咁，亦冇留佢。咁个程婴返到屋企呢，隔离左右冇一个理睬佢嘅。街上啲人一见到佢行过嚟啫，有啲人拧歪面，有啲就特登吐口水，有啲就嗤之以鼻。嗰啲细佬哥仲跟住尾，用沙嚟到杀佢，用石头嚟到掟佢。程婴含羞忍辱，两公婆匿喺屋企啊，连街都唔敢出。过咗一轮，赵氏孤儿呢件事呢，慢慢就冇咁多人议论。咁程婴呢，就偷偷走去见元帅韩厥，韩厥就将赵氏孤儿交俾程婴。程婴两夫妻即刻带住孤儿漏夜就离开京城，走咗去虞山嗰度匿埋。两夫妇就将孤儿当做自己嘅亲生仔咁嚟到抚养。元帅韩厥呢，亦都时不时派人嚟到周济啊程婴。咁住喺附近嘅农夫亦都冇人知道程婴嘅身世。咁赵氏孤儿就一直住喺虞山，后人因为纪念程婴喺虞山收藏赵氏孤儿，就将虞山嘅名改做藏山，即系呢度收藏孤儿嘅山咁解。咁又讲翻个晋景公啦，杀咗赵盾一族之后，佢就照样成日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只有时静落嚟，一谂到赵盾一族人杀晒，咁嚟到滥杀无辜，老百姓又唔忿， 晋景公个心咧有啲惊。有一次，晋景公去到个地方叫做新田嘅，见到嗰度风景秀丽，土地肥沃，晋景公咧就将京城咧就搬去新田嗰度，改个名叫做新港，咁旧京城咧就叫做故港。新京城修建好啦，新宫殿亦都整好啦，咁啊百官朝贺，晋景公咧就喺新宫殿呢处欢宴文武百官，嗰日佢亦都开怀痛饮，有几分醉意，就翻入寝室嚟到休息。突然间觉得一阵冷风，将蜡烛吹熄晒。晋景公咧朦朦胧胧，好似见到相国赵盾，披头散发，灯眉怒目，手攞住个大铜锤追住嚟，指住佢闹：你个昏君，你话我啲子孙犯咗乜嘢罪？点解你咁狠心将我一族人杀绝？今日我嚟攞你嘅命！讲完就一铜锤剥落嚟。晋景公啊，惊到冷汗都飙埋，大声嗌救命，一边嗌一边就拔起自己身上嗰支佩剑，乱咁斩。外边班大夫听到里边嗌救命，就即刻冲入嚟啦，点翻啲蜡烛。只见个晋景公一手攞住宝剑乱咁斩，嗰班大夫就莫名其妙。忽然间见到晋景公右手举起佩剑，一剑劈落嚟，将自己左手几只手指斩晒落去，然后就口吐鲜血，扑喺地下度。嗰班大夫同埋宫中嘅随从即刻嚟到救翻醒晋景公。晋景公啊，一味话：赵相国追寡人啊，赵相国要寡人赔命啊！嗰个逃案家一听，吓到啊，快啲缩埋喺后边。嗰班大夫里边呢，有啲系落井下石嘅，有啲系见死不救嘅，个个都惊到面无人色。本来新宫殿落成系一场喜庆，结果就搞到不欢而散。咁呢件事一传出宫外，老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话昏君罪有应得，赵相国用剑斩咗昏君嘅手指来啊！咁呢啲嘢咧就越传就越神化。其实呢，晋景公自己做咗亏心事，正所谓心中有鬼，自己吓自己，一时神经错乱，斩伤咗自己只手。咁本嚟呢，就斩咗几只手指呢，亦唔系致命伤嚟嘅。知个晋景公成日就惊住赵盾嚟要佢赔命，所以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着，一眯埋眼啫，就好似见赵盾一族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几百口人，鲜血淋淋企喺面前。哎呀，咁啊乜嘢药都医唔到呢啲咁嘅心病啊噃，越嚟就越病得紧要啦。有一日，晋景公啊肚痛，去厕所。

0: 唉，一下子就晕低，就跌咗落厕所嘅粪坑里面。咁跟随晋景公个侍从见到咁，就即刻跳落去抱翻佢上嚟啦。上到嚟睇，已经断咗气。呢、這个晋景公平日奢华享受，样样都非常讲究噶，卒之死喺粪坑里面，一身臭气，亦都属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嗰类啦。只系最无辜系服侍佢嗰个侍从嘛。呢、這个侍从咧已经尽晒责任噶啦，粪坑咁臭都跳落去救晋景公，咁啊本嚟应该有赏就系嘅。点知图案假嗰班人呢，就话呢个侍从既然系孭住晋景公上嚟嘅，咁就干脆叫佢孭住晋景公升天好啦，杀咗呢个侍从嚟都做陪葬。唉，喺封建社会，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呢个侍从呢就白白送咗呢条命。晋景公死咗，就由晋厉公接位，元帅韩厥成日就想为赵盾一族嚟到申冤，点知图案假就夹埋栾书、戚奇，咁佢三家人势力仲好大喎，就把持住晋国嘅朝政。韩厥孤掌难鸣，只好就忍耐咗，要等候时机。光阴如逝水，转眼过咗15年啦，15年过去，人事沧桑，一切都有好大变化咯。赵氏孤儿赵母已经长大成人，赵母嘅母亲庄姬自从送走个仔之后，心情忧郁，母奶就病死咗啦。程英呢，佢老婆抚养孤儿，费尽心血，又伤心自己嘅仔被屠案假杀咗，成日心情痛楚，前几年就死咗啦。咁程英遭受一连串嘅折磨，一个男人又要担起教养孤儿嘅重担，唉，精神上嘅沧桑，心灵上嘅摧残，程英变得一头白发，满面皱纹，弯起个背，蒙起双眼，行起路上嚟扶住支拐杖，震下震下。60几岁人望落好似80岁嘅老蚊公咁咯。呢一家人嘅变化咁大，晋国呢亦都好大变化啦。晋厉公死咗，传位俾晋悼公。咁当年同屠案假一齐害赵盾嘅戚奇同埋栾书两家呢，亦都已经失势啦。戚奇呢因为横行霸道俾国君杀咗，栾书呢亦俾国君赶出朝堂，忧郁而死。咁呢两家开始衰落，就只系剩翻个屠案假。因为屠案假善于逢迎，所以呢虽然经历过咁多国君啦，佢依然系不倒翁无事。依家新接任国君嗰位晋悼公呢，佢接位嗰阵呢先至15岁喎。哈，咪睇佢年纪细细喎。呢、这个晋悼公系个十分有头脑嘅人嚟嘅，佢知道晋国自从晋灵公之后，因为国君昏庸，所以大权旁落，几个名门望族把持朝政，国君呢反而受到几个大夫嘅操纵，所以呢晋悼公一接位啫，即刻召见文武百官，开门见山就讲。寡人既然为君，就要令出必行，唔能够好似以前咁只挂个名有名无实。依家请各位諗清楚先，如果有不愿听从寡人之命嘅， 现在就可以另谋高走。那班大夫一听，哎呀，这位国君虽然年纪细细，同以前几个不同，要打醒精神才行。跟着呢，晋道公呢就重用韩厥，将国家大事交给韩厥来到主持。各位仲记得吗？当年韩厥仲是个青年，初出茅庐，老相国赵盾就提拔他为司马，韩厥就执法如山，赵盾就随从触犯军法，韩厥就将他斩首。赵盾就十分称赞韩厥，曾经讲过话，日后执掌晋国大权嘅一定是韩厥。赵盾就确实冇睇错。四十年后的今日，韩厥果然是执掌晋国大权。韩厥就辅助晋道公，将晋国治理得整整有条。晋道公呢，亦个系赏罚分明，处置咗一批犯法嘅大夫，奖励一批有功之臣。有一日，晋道公呢就喺宫中大排筵席，嚟到赏赐有功之臣。饮宴完啦，韩厥呢就借意话向国君谢恩，就对晋道公讲：主公，如果论功行赏，晋国嘅功臣就冇人超过得赵盾父子。赵疏辅助文公，赵盾辅助商公，这两位都是忠心耿耿，又有安邦定国之才，立过好大功劳的功臣来的，这些都是天下皆知。可惜后面先君失德，误信奸臣图案假的说话，将赵盾的后人满门抄斩。这一件冤案震惊四海，朝廷百官和晋国军民上下，个个都心抱不平。好在苍天保佑，留返赵氏遗孤赵武喺度。主公今日上功罚罪，唔知仲记唔记得赵疏、赵盾嘅后人呢？晋道公就话：呢件事寡人亦有所听闻，只一直都讲话赵氏已经满门杀绝噶啦，点解仲会有个赵氏孤儿呢？韩厥就将公孙楚寇同程婴两个舍身弃子嚟到救孤儿嘅事，从头到尾讲出嚟。晋道公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啊，难得有咁忠义之人，你依家即刻去带程婴同赵武入朝见寡人。韩厥就话：主公，依家隙联两族虽然已经失势，但系图案假仲在朝，暂时仲系唔好走漏风声为好喎。等神去接程婴、赵武翻嚟，然后先再作下一步打算啦。晋道公赞成呢个主意，于是韩厥就亲自坐马车赶去虞山。一路上，韩厥真系心急似箭。呢十五年嚟，佢日夜就牵挂住赵氏孤儿，虽然时时亦偷偷地派人攞啲钱银去送俾程婴，但系呢，因为要避开图案假嘅耳目，所以十五年嚟一直未见过面。马车嚟到虞山，韩厥就即刻去揾程婴，两个人一见面，唉，几乎唔认得程婴啦。程婴为咗抚养孤儿，将心血都放晒落去，今日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啦，程婴自己呢，眼泪流干，精力用尽，老态龙钟啊。程婴突然间见到韩元帅来到， 呢、这个六七十岁嘅老人好似荡失路之后见到自己母亲嘅细佬哥一样，哇一声喊起上嚟，双膝跪低，元帅啊元帅，老汉日夜等你嚟啊！韩厥双手扶起程英安慰佢，呢两位老人家虽然一个归为元帅，一个只是相府的老随从，只为了救赵氏孤儿都曾经尽过自己的力量。韩厥就特别敬佩程英，就是他拿自己的独生仔来到替死，又是靠他十五年来挨尽咸苦含羞忍辱养大赵氏孤儿。韩厥就即刻将国军要为赵氏申冤的事讲给程英听，程英真是又悲又喜，悲喜交杂。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门外有人大声嗌阿爹，跟着一个少年郎走了入来。韩厥一看，这位少年一身农夫打扮，生得身体灰梧，眉清目秀，神采奕奕，一手攞住把弓，一手撑着只野鹿。哎呀，个样十足似佢祖父赵盾。呢一位就是赵氏孤儿赵母。程英就即刻叫赵母入去厨房煮茶嚟到招待贵客。韩厥呢就对程英讲，不如你依家就入去将佢身世讲俾佢知罢啦。程英就入到厨房拉赵母入房嚟，未曾讲得出口啫，佢已经哭不成声。赵母就惊起上嚟啦，一味问阿爹有咩事啊，阿爹点解咁伤心啊。啊孩儿啊，我唔系你父亲。你父亲早已含冤而死，赵氏一族三百口人命的冤仇就等着你去报啊。跟着程英就将图案架怎样杀害赵氏一家，赵索又怎样拜托自己抚养为孤的事讲出来。赵母听到呢段血泪史，唉，跪喺程英面前放声大哭。程英就忍住老泪劝住佢：依家韩元帅喺外边等你，你快啲出去拜谢恩人啊！程英带赵母出嚟拜见韩厥，韩厥呢就即刻带埋程英、赵母赶入京城。当年程英带着赵氏孤儿去虞山避难，是在旧京城降都。现在呢京城已经搬了去新都了。十年人事几翻身，旧京城中赵盾的相府早就已经拆晒了。现在在新京城，赵盾连一个亲人都冇留喺度，就剩翻呢个赵母一个啦。程英触景生情，真系不胜感慨。到咗京城之后，韩厥就即刻带埋赵母、程英入宫拜见晋道公。晋道公呢就将赵母收埋喺宫中，然后就同韩厥商量下一步嘅做法啦。第二日，晋道公就宣称有病唔上朝，韩厥呢就带领文武百官入宫嚟到请安。咁啊，请安问病呢啲呢都系讨好国君嘅好机会嚟噶嘛，图案家就自然唔肯放过噶。嘿，佢真系叩头都叩得俾人哋响噶，争住向国君问病。晋道公就话： 你哋知唔知道寡人嘅病系乜嘢起因呢？只因为功劳簿上有件事写得唔清唔楚，故此寡人心中烦闷，周身唔舒服啫。个大夫就问主公：边件事写唔清楚，引起主公烦恼呢？边件事？赵疏、赵盾两代都为国立咗大功嘅功臣，点解咁嘅忠良大臣，佢嘅后人一个都冇留在朝中呢？陶岸贾一听，打个冷震，咦？突然间又挖起赵盾呢件事出嚟嘅。晋道公又问：系唔系漏咗封赏功臣嘅后代啊？有啲大夫就讲啦：主公，赵氏家族喺15年前已经满门抄斩，一个不剩。主公就算要追念赵盾嘅功劳，咁依家亦冇办法啦。晋道公一挥手，内侍就带咗个少年上堂。我个少年郎嚟到朝堂，先拜见国君，然后向文武百官行礼。文武官员就愕然啦，唔知道呢个系边个，咪就问呢位小郎君系边个呢？元帅韩厥就话：呢、这个就系赵盾嘅孙，赵氏孤儿赵武。韩厥咁一讲，文武百官个个都窒晒。韩厥就指住陶岸贾话：当年陶岸贾杀嘅婴儿系程婴嘅仔嚟嘅。陶岸贾一听，当堂魂不附体，好似俾人打断咗脊梁骨一样，成个扑喺地下，口震震喺度讲：唔关小神事噶，唔关小神事噶。晋道公就指住佢话：你呢个丧尽天良嘅老贼，你连个啱啱出世嘅婴儿都唔肯放过，要将忠良嘅后代斩尽杀绝。今日寡人唔杀你，点对得住忠心耿耿嘅赵相国啊？跟住晋道公就下令将陶岸贾推出法场斩首。咁咪要杀陶岸贾呢个消息一传出去，哎呀，人心大快呀，大快人心，法场上企到人山人海，争住要嚟睇下呢个奸臣嘅下场。程婴呢亦都由赵武陪住嚟到法场。15年前，程婴就喺呢个法场嗰度睇住公孙处囚，英勇就义。15年后嘅今日，程婴又到呢个法场睇住当年穷凶极恶嘅陶岸贾受刑。唉，赵氏家族嘅血海深仇报咗啦，赵氏孤儿亦都养大成人啦。程婴觉得自己亦对得住当年喺呢度死去嘅老朋友公孙处囚啦。咁晋道公杀咗陶岸贾之后，就留赵武喺朝中，封佢为司寇，顶替陶岸贾嘅职。韩厥呢又将程婴如何舍己救人嘅事迹讲俾晋道公听。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我哋习惯咗喺手机屏幕上淋水，但系又有几耐冇亲手触碰过泥土嘅温度呢？
3: 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10年前，其次就系今日。
2: 唔需要去远方，阳台嘅花盆、小区嘅空地、郊野嘅山坡，每一次弯腰挖土，每一次提桶淋水，都系对地球嘅温柔以待。
3: 这个春天，让我们用双手直此清绿，
2: 为大地添一抹绿，为生活许一个愿。
4: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

0: 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哦，又是兴旺上嚟啦！中原嘅诸侯纷纷拥戴晋国，中原霸主晋国嘅声威震惊天下。咁中原嘅霸主强大，另一个南方霸主呢就坐立不安。咁唔使讲啦，呢个南方霸主就系楚国。自从晋文公从而称霸之后，50多年嚟，晋楚两国呢始终系大家抠到实嘅。咁依家讲咗晋国咁耐啦，又讲翻下楚国啦嘛。楚国自从城濮大战被晋国打败之后，国内亦发生好大嘅变动。楚成王呢，佢有个大仔叫做商臣。咁楚成王打算立商臣做太子嚟到继承皇位。咁鲁将军窦勃呢就劝楚成王话，商臣呢个人性情暴躁，品德唔好，不如唔好立佢做太子。如果唔系啊，第日佢会作乱啊，到时会悔之莫及。但系楚成王呢就唔听窦勃嘅劝告，就立咗商臣做太子，仲派一个大夫潘崇嚟到做商臣嘅老师。咁窦勃呢件事呢就俾商臣知道嘛。哇，就嬲死你个窦勃啦。商臣就捏造事实，话窦勃呢勾结晋国。咁楚成王呢一时就听咗自己仔嘅说话，就逼窦勃自杀。事情过后啦，楚成王先查到原来是自己嘅仔商臣诬告嘅。哎呀，错杀咗功臣，楚成王就十分后悔，心中呢亦开始怀疑太子。过咗轮，楚成王呢又觉得个细仔系比大仔好嘛，就想废咗商臣，另立个细仔做太子。自由见到商臣为人凶残阴险，又惊住商臣作反嘛，所以呢楚成王就想找到商臣的过错，杀咗佢，来到另立细仔做太子。点知鸡春咁密都步出仔啊，呢件事就走漏咗风声，俾商臣知道。最初呢商臣仲唔系几信噃，怕唔会挂到底系两父子，唔通真系咁忍心杀咗我。商臣就揾着自己嘅老师潘崇嚟到商量。哦，潘崇呢就话，呢啲咁嘅事又不可不信，之又不能尽信。我有个办法可以知道呢件事系真定系假嘅。商臣就一味催促老师，点啊点啊，有乜办法呢？嗱，你姑姐就嫁咗去刚果，最近就返嚟外家住喺宫中。宫中嘅事你姑姐係最清楚㗎啦。嗱，你姑姐係最终去飲酒嘅，性情又急躁。你呢就整为酒席嚟到请佢飲酒，然后你特登怠慢佢。咁激嬲你姑姐，佢一发火呢就乜都会讲晒出嚟㗎啦。太子商臣呢即刻照计而行，就请姑姐嚟食饭。最初呢对呢位皇姑仲十分尊敬，日尾请姑姐饮酒。饮咗几杯啦，嗰位皇姑呢已经有三分醉意。商臣就开始同旁边侍候嘅宫女开始打情骂俏，越嚟就越放肆，将皇姑吊埋一边唔理。咁姑姐同佢讲嘢呢佢就爱理不理。问佢几句呢佢都唔答。呢位皇姑呢为人脾气最暴躁嘅。

加上有几分酒意，啊，见到个侄对自己咁怠慢，就发起火上嚟，拍住台嚟闹：你个咁嘅不肖之人啊，你又唔帮得落噶，唔怪得大王要杀咗你，立你细佬做太子啦！双臣一听，即刻诈假意认错。咁王姑呢正在火头上，理都唔理，一边闹就一边上马车走人。双臣漏夜就去揾自己嘅老师，就求潘崇嚟到解救。潘崇呢就话：办法就有嘅，嗱，不如你自己提出嚟，让太子嘅位俾你细佬，咁咪得咯。乜话？要我做大哥嚟向细佬称臣，我受唔到咁嘅气啊！哎呀，咁你既然愿意做臣下，咁不如就走去第二啲国家嚟到避开呢场祸害系啦。走出去唔得唔得，我身为太子喺楚国就有势啫，去到第二啲国家乜都冇噶嘛，俾人睇唔起噶。潘崇就话：唉，两样你都话行唔通，咁我呢个做老师嘅就冇乜办法咯。双臣呢就一味喺度哀求，哀得耐啦。潘崇就话：办法就有一个，做起上嚟就好易嘅啫。不过唔知太子忍唔忍心咁做呢？哎呀，我而家都自身难保，死路一条，仲有乜嘢唔肯做啊？潘崇就拉开双臣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讲：太子，而家事到如今，除非你先下手为强，提早接皇位，咁就可以转祸为福啦。双臣就咬牙切齿讲：既然父王不以我为子，我亦不以佢为父。是这样了。于是双臣和潘崇两个即刻调动军马，夹埋自己班死党，在三更时分突然就闯入皇宫。潘崇手攞着宝剑，带一批武士一直入到楚成王的寝室。事发得咁突然，皇宫就冇到准备㗎嘛。皇宫嘅守卫一下子就走散晒，楚成王睡眼蒙松就问：宫中发生乜嘢事啊？你哋咁夜嚟做乜啊？潘崇就讲：大王在位已经47年咯，亦立咗咁大嘅功劳，俗语都有话功成就应该身退啦。而家国人想换个新王，请大王传位俾太子。楚成王一听，即面色都变晒，见到潘崇手攞住宝剑，左右嘅武士个个怒目而视。楚成王知道系太子嚟抢皇位啊，就讲啦：好啦，唉，咁寡人就让位系啦。不过就唔知点安置寡人呢？哎呀，大王，一君死，一君立，一国嘅点能够有两个国君啊？大王做咗咁耐国君，咁唔通呢啲咁嘅道理都唔明咩？楚成王就叹咗口气：唉，好啦，咪要寡人死就死喺啦。不过寡人就叫厨师炖紧红掌，就等红掌熟啦，寡人食埋呢一餐红掌，咁就死都死得痛快喺啦。潘崇一听，咔咔声笑：哈哈，大王，红掌就咁易炖得腍嘅咩？大王不必拖延时间，等人嚟救啦。潘崇就一边讲，一边除咗条腰带落嚟，就掉喺楚成王面前。大王，请自便啦。

好逼住小神嚟动手噃。楚成王一手攞条腰带，大声嗌：好一个斗拨，好斗拨啊！果然比你估中，寡人无听你嘅说话，不听忠言，自取其祸，该死该死啊！讲完就将腰带箍喺自己条颈度。潘崇就叫两个力士，一人拉住一头，出力向两边嚟到扯。甲生就将楚成王勒死咗。嗰阵皇宫中知道太子杀父王抢君位，嗰位皇姑呢已经走醒，一知道呢件事就一边喊一边讲：哎呀，呢回系我杀咗自己阿哥啊！跟住就吊颈死咗啦。呢一位半生戎马，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下，使人望而生畏。听到佢名字就打冷震嘅楚成王，冇死喺战场上，而系死喺自己嘅仔嘅手上。哈，亦确实系可惜。至当时呢，为咗争君位，老豆杀仔，仔杀老豆，父子承受，兄弟相残嘅事，都是司空见惯嘅事嚟嘅，所以亦冇乜奇怪。就讲翻转头，讲个楚成王啊，佢自己咧亦系杀咗佢大佬，抢到呢个皇位翻嚟嘅。所以呢，当时呢有啲人反而讲：，咁佢杀大佬，而家佢个仔又杀翻佢，天理报应嘅啫。咁啊，双神杀咗父亲之后，就宣称话楚成王系得个急病身亡，佢自己就自立为王。呢、这个就是楚穆王。咁、那个潘崇就立咗大功，就封为太师，就掌握大权。楚国满朝文武个个都知道呢件事噶，只系冇个敢出声。唯独系个老将军窦仪新，个心就唔服气，要为楚成王报仇。原来呢，窦仪新同成德神、楚成王呢三个呢，自细都喺埋一齐嘅。嗰阵呢，有个大夫啊同佢哋睇个相，话佢哋三个都唔得好死嘅，所以楚成王呢就曾经想赐一面免死牌俾成德神，另外又想赐一面俾窦仪新。咁而家窦仪新呢要为楚成王报仇，就诈假以话嚟吊丧，就带领兵马准备乘机杀咗双神。点知啊走漏咗风声，反而俾双神呢就派个大将窦月昭就杀咗窦仪新。咁呢嗰啲人呢又喺住议论啦，话呢个大夫睇相呢就确系睇得几靓㗎嘛。啊，佢话楚成王、成德神、窦仪新三个唔得好死啊，果然三个都死于非命嘛。其实呢当时楚国啊经常出兵去打仗，兵凶战危，所谓将军难免阵上亡，几多都系好早就死㗎啦。楚国嗰啲贵族呢又成日互相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欲系就打个你死我活嘅。从国君到大臣，几多都系死于非命，咁唔得好死嘅又何止呢三个啊？话睇相睇得靓，不过系牵强附会嘅啫。咁依家呢要讲下嗰个窦月昭噃。各位仲记唔记得呢、这个楚国大将窦月昭，满面生毛，声如豺狼，有万夫不当之勇㗎嘛，又系个神箭手嚟嘅，箭无虚发。窦月昭嘅大佬呢就系、是、楚国最有名嘅令尹窦子文，即系令尹子文。令尹即系中原嘅相国。咁窦子文临死呢曾经嘱咐自己嘅仔窦般。

官就话俾佢听，你阿叔窦月昭为人残暴好杀成性，又心肠狠毒，你要认真因住佢啊！如果你阿叔得势，你就即刻带埋家眷远走他方，千祈唔好同佢共事啊！如果唔系，就有灭族嘅祸害噶。而家呢，楚穆王果然系睇中窦月昭，派佢嚟掌管楚国嘅军马。呢、這个窦月昭呢，佢又眼红自己嘅侄窦般嘛。嗰阵呢，因为窦子文死咗，楚成王呢就将凌允嘅职位呢就封咗俾窦子文个仔窦般嘛。咁窦般系当紧凌允嘅，窦月昭就眼红佢，哈，真系六亲不认。第一件事，佢就诬告自己嘅侄，话窦般想谋反。嗰个楚穆王呢就乜都信晒窦月昭嘅，就杀咗窦般。于是窦月昭呢自己就当上凌允，然后呢窦月昭又为咗讨好楚穆王，就将楚穆王嘅细佬公子职嘅杀埋，免至第日又是兄弟争皇位啦。咁楚国就有咗个咁凶残嘅大王楚穆王，又有个咁狠心嘅凌允兼元帅窦月昭，君臣两个就夹埋一齐，恃住楚国兵强马壮就到处征服其他小国。几年时间，楚国附近嘅几个小国呢，俾佢哋灭晒。跟住就攻打中原嘅郑国、蔡国、陈国、宋国，逼呢几个国家投降俾楚国，仲派窦月昭出使齐国同鲁国，想话逼呢两国嚟到背叛晋国。嗰阵楚国就真系厉害咯，唔单止称霸南方，连中原嘅诸侯亦有一半依附咗楚国。晋国嘅中原霸主地位就大为动摇啦。咁楚穆王做咗十二年国君就死咗啦，佢个仔楚庄王就接位。咁晋国呢，趁住楚穆王死咗，又是将郑、陈、宋、蔡四国拉翻过嚟同晋国结盟，中原诸侯呢又是跟随翻晋国。咁楚国呢边呢，楚庄王接咗皇位之后，朝中文武百官就等住呢位新国君，睇佢点嚟收拾局面，点去同晋国嚟到争霸啦。啊，点知呢位楚庄王呢，佢接咗位之后，成日就顾住游山玩水，唔系去打猎，就系匿埋皇宫里面同埋班飞奔饮酒作乐，乜事都唔理，一连三年都系咁过。楚国大夫啊，个个垂头丧气，唉，揾着个咁嘅昏君，楚国嘅霸业眼睇住就要丧在佢手上咯。有几个大臣呢，就远远转转咁嚟到规劝过佢，知呢位楚庄王呢听几句一就唔耐烦啦，顾住饮酒就乜都唔听啦。后面呢，佢见到啲大臣讲得咁多，佢就嫌啰嗦，干脆出咗一道命令，贴喺朝堂上：以后再有人敢嚟劝谏嘅，处以死罪，杀无赦。朝中嘅大臣边个愿攞条命嚟玩啊？都冇个敢上朝劝佢。过咗一轮，有个大夫叫做申无畏，呢、这个人呢个名叫做无畏，咁佢嘅性情呢亦确实无畏噃，佢又唔怕噃，佢又唔抵得颈啦，就入宫求见楚庄王。一入到宫中，见到楚庄王嘅大厅堂呢摆满晒钟鼓乐器。楚庄王左手抱住蔡国娶返嚟嘅美女，右手就抱住郑国娶返嚟嘅姬妾。

0: 台上面摆满晒佳肴美酒，楚庄王饮酒饮到满面通红，醉醺醺，一见到申无畏入嚟咧，就问啦：大夫，你系嚟陪寡人饮酒啊，还系嚟听唱歌噶？大王，小臣唔系嚟饮酒，亦唔系嚟听乐曲。小臣啱啱去到郊外，听到民间流传几句说话，讲得好隐晦。小臣才疏学浅，就唔知道点解，故此想报俾大王知，请大王开解啫。吓？哦，原来你嚟叫寡人猜谜语噶？好好好。你讲下，你讲下系乜嘢？申无畏就话：百姓传闻讲，有只大鸟，身披五彩羽毛，光彩夺目。但系呢，就踎喺楚国山顶上，一连三年都未听佢叫过一声，又未见过佢飞上天空。唔知道呢隻鸟系乜嘢鸟嚟嘅呢？楚庄王一听，仲使谂咩？咩鸟啊？系讲我啫。楚庄王就咔咔声笑，哎呀，咁你都唔知，寡人知道啦。三年唔叫一声，三年都唔飞嘅鸟，这个就唔系一般嘅飞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翻去屋企等住啦。果身无畏一听，哦，乜原来楚庄王另有打算噶？三年唔飞，一飞就冲上青天；三年唔叫，一叫就震惊天下。呢位大王确实唔系一般喎，系个沉得住气、有所作为嘅非凡君主嚟噶噃。申无畏就再唔多讲啦，即刻拜别楚庄王，满心欢喜就翻屋企，日夜喺住等啦嘛。点知等咗一轮，依然就唔见呢只鸟飞，又听唔到鸟鸣，一啲动静都冇。嗰阵另一个大夫叫做苏松，亦睇唔过眼，就入宫求见楚庄王。一见面啫，就放声大哭。嗰位楚庄王呢，依然系左手抱住蔡国美女，右手就抱住郑国佳人。一见到苏松开丧咁样要喊，就问：喂喂喂，大夫，点解突然间喊得咁伤心啊？有咩事求寡人呢？冇，小臣即刻就要死噶啦，楚国亦就快要亡，故此忍唔住喊啫。啊？哎呀，你要死，边个斗胆要杀你啊？你讲俾寡人知。楚国又堂堂大国，又点会亡啊？你讲你讲。苏松又话：臣今日嚟进谏大王，大王有令，进谏者死，所以臣今日就死嘅。臣死咗之后，更加冇人敢出声讲说话噶啦。大王一味系咁过落去，咁楚国唔使几耐就亡噶啦。楚庄王一听，板呢个面，啊，寡人呢已经下令，凡系入宫进谏嘅要死。啊，你居然明知故犯，自寻死路！宫中居然有你啲咁蠢嘅大臣㗎吓。苏松就讲：大王，小臣固自然系愚蠢，即大王比小臣更蠢。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港股台。
1: 建设平安高腰，共创美好家园。平安建设为人民，建设平安靠人民，平安成果为人民。
2: 平安源于守法，和谐始于互助。平安高腰，你我共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晚上8点。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嘿，各位同学，呢次聚会咧，大家都饮饱食饱啦，我哋去下半场咯。
1: 喂喂喂，仲有好多菜可以打包喎、
0: 啊。唉，由得佢啦，一次半次。
1: 一次都唔得啊！我哋要拒绝浪费，打包攞走啦。
0: 啊，你又讲得啱、啊，服务员，唔该，打包。
2: 光盘行动，拒绝涉尖上的浪费。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

0: 牛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时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时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当您借着五一的春风外出游玩，不仅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还要保证同伴的安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要注意防止走丢。像是爬山和涉水或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五一安全出游也离不开个人防护，做好防护也是必要的。游玩时最好佩戴口罩，关注景区指示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与其他游客保持1米以上距离，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接触。景区如果有野生动物等，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旅行途中，每到一地都应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的花草树木，不随意乱扔垃圾，不任意在景区古迹上乱刻乱涂，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出游。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一个健康、安全、轻松、愉快的假期。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4: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建设平安高腰，守护幸福家园。建设平安高腰，优化发展环境。平安高腰，人民建，实现平安为人民。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高腰，人人共享。共建平安高腰，共创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1: 秋意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的感受，外加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我系一名公司职员，又系一位爸爸。
5: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
6: 我是一名护士，同时都是一位志愿者，
7: 我是大学生，亦是一名私教老师。
5: 交通出行中，你会是司机，亦都会是行人，换位思考，礼让斑马线。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8: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8: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外加1059
8: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春风吹过耳边，万物悄悄复苏。
2: 枝头抽出新绿，花开漫过山野。
1: 每一缕风都带住温柔的期盼。愿这个春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2: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陪你走进这个春天，在路上，在风里，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
2: 在每个有温度。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原

0: 要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时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时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当您借着五一的春风外出游玩，不仅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还要保证同伴的安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要注意防止走丢，像是爬山和涉水或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五一安全出游也离不开个人防护，做好防护也是必要的。游玩时最好佩戴口罩，关注景区指示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与其他游客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接触。景区如果有野生动物等，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旅行途中，每到一地都应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的花草树木，不随意乱扔垃圾，不任意在景区古迹上乱刻乱涂，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出游。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一个健康、安全、轻松、愉快的假期。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3: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2: 吓，系咪真噶？咁我
4: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6: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8: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

0: 先啊，要收收油啦。
1: 系，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1: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暖春已至，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满城都是鲜活的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起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我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汽车客运站到了，请各位乘客按顺序前门上车，后门落车。
6: 喂，快啲啦，唔系一阵冇位坐啊！
7: 唔搞错啊，打尖。
6: 你边只眼见到啊？
8: 小姐，请问你食咩啊？
6: 我想要一份。
9: 靓女，唔使讲嘢，俾个猪扒饭我。
8: 先生，唔该你排队啦。
10: 礼让三分，和谐共用，排队千万莫拥挤，先来后到再付礼。
1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呢一刻，
17: 你需要我哋，
18: 你需要我哋。
1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心，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

0: 快啲快啲行啦，架车就嚟㗎啦。
1: 唔好啦，架车就到斑马线啦，等架车过咗先再过啦。咁样抢行通过唔单止会带俾自己安全嘅威胁，而且都属于违章通过。
2: 嘿，行緊斑马线㗎，虽然人哋

0: 会让你，但你都不可以好像行街一样一边玩手机一边慢慢行的。与人方便即与己方便啊。
1: 咁又是、哦、好啦，行快两步先。
2: 礼让斑马线，
3: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是
3: 文明交通参与者，
2: 文明交通参与者。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一零五九，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

0: 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3: 亲爸，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4: 唔该啊。
5: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6: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3: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2: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3: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2: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3: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2: 要细嚼慢咽，
3: 要改变进餐顺序，
2: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3: 要保证充足睡眠，
2: 要适量运动，
3: 要选择健康零食。
2: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4: 北方嘅雪仲未散尽，岭南嘅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嘅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喺湿润嘅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嘅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嘅回暖同萌芽。外加一零五九，同你一齐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的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4: 点解啊？
5: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4: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5: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4: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2: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1: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早晨，你做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今日是五四青年节。首先关注回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测今日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气温方面介乎19到25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 65% 到 80% 之间。预计今日我省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余的市县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朝的西江晨韵播出的有《再世红梅记之录》、《脱井救培》，以及由半日安以及是关影麟所演唱的《西蓬激掌》，敬请欣赏。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啊，莫非你从天而降嘅？

0: 请他去呀、啊！
1: 哎呀，原来官外人就是顽琴者啊！

李惠良，后一个吴国师，届时背负老夫思会青年，惠良竟已拍下离魂，师才罢了。今夕三更，国师又复切重道，看来命难久活。转一问。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

0: 爱，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6: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

0: 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天生好，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5: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6: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9: 刘耀华，快来哦！
10: 雾气松酒。
11: 他是要不给你浪费。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7: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6: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0: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5: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5: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8: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8: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

0: 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
10: 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1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5: 我是第3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1小时。
17: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他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23到26度，广州市阴天19到2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粤 BA 助燃省运会吹响倒计时100天号角。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 2.4 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本台报道，
6: 佛山市晋国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其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7: 透明的，很薄很轻，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6: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7: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

0: 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净产值。
1: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2秒钟就能为白礁海鸬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全流程精准把控。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2: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后续优化养殖的一个流程。
1: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广东推动产业迈向高端、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广东天安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从基础薄膜生产起步，历经3次产业转型，从单纯销售原材料逐步升级为提供定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式销售的综合服务商，将服务业态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走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新路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刘牧峰，
3: 生产制造企业都非常的简单，第一要是控制时间，第二要控制成本。现在的成本结算呢，可以比以前节省1周以上，更加精准的把握我每个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订单的交付量啊和交付准确率、准时率会提高很多。
1: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11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1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6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77.9 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本台报道。
1: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晚上8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潮州民间音乐团团长丁泽凯，
6: 我们潮州民间音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一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1: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

0: 有味。鲤鱼舞表演者邱子华，
1: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0: 游客
2: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让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0: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肇庆市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岳，
3: 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胡歌双鞋和传统南棍。
0: 在同步举行的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现场，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在汕尾，活力鹿河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鹿河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赛事骑手
4: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鹿河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溪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0: 台湾青年，
5: 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帮他拉队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0: 二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香港林村乡妙秀麒麟队队长张玉文，
6: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麒麟嘛，麒麟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姚秀祈福香包。小朋友，
7: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8: 5月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以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本台报道，
0: 当天傍晚时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霍武，
9: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赛事，加速茂名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议会的热情传导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当晚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茂名球迷，
10: 我哋代表的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你呢度，来到你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8月8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0: 阳江球迷，
11: 茂名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赛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阳江加油！
0: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洪拳、显太舞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一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中奖观众，
12: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慢慢用吧，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8: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拉

0: 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1: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粤 BA 汕尾队主场啦啦队舞蹈老师施应慧：
2: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心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1: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汕尾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氛围。粤 BA 惠州队球迷李先生：
3: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1: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啦啦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云浮球迷：
4: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1: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啦啦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也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本台报道，
1: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七标段四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汕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三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粤东城际铁路项目七标段四工区一分部经理王小伟：
5: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埃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1: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城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三跨两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 30%。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程现场工程师施子鹏：
6: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城轨层第四跨两板的钢筋网搭、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前后不久实现该跨两板的浇筑。
1: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动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二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中铁20局深南东路项目经理周萌：
7: 我们采取了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六个坑的挖，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现代悬臂掘进器掘进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二号线的正常运营。
1: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六车道扩至10到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工程部副经理陆杰：
8: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1: 五一期间， 广东省工商康复中

0: 新二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二期工程项目负责人张欧阳：
1: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0: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负责人陆波：
2: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警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可控。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将创造绿色 GDP 200多亿元，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本台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日前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楼市发布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本台综合报道。
0: 4月30号，广州市发布楼市新政，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 1%， 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深圳市民吴女士：
4: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0: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环湾城市场负责人朱玉婷：
5: 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0: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带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 114%。深圳乐友家宝安区区域总监刘子龙：
6: 咨询最多的就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0: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中山市民黄先生：
7: 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更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优很多。
0: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中山市民王女士：
4: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0: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楼盘销售经理王乔月：
8: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0: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房地产业内专家池建军，
9: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

0: 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1: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炒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报道，
2: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刘亨利：
3: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2: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整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刘亨利：
3: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化，有潮汕文化，有广府文化，有客家文化，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呗。
2: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刘亨利：
3: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2: 后厨中线主管刘成阳：
4: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2: 培训乡厨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弯曲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刘亨利：
3: 做一组事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2: 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学员邹世新：
5: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单单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2: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3: 先做人后做菜，做一个厨师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热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新闻浏览，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五一假期前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国家数据局最新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

0: 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做。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